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0: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通过电波的方式来跟我一起听听歌，迎接这美好的一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时隔晴天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来不让》啊，我也觉得这首歌特别的贴合他们的性格。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Mayday五月天啊，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呢，就非常的喜欢听五月天，然后呢，也非常的期待可以在现场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就大家都觉得，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是那些陪着你成长的歌曲会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记忆着我们曾经的年轻的岁月，那么五月天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在我们成长过后的一个期待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陪着你早八上班路上。

你所以我，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y Two， 这也是最近他们的一首新歌。我很开心的是，这两个女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正确的位置，终于在去年到今年可以继续投身在这个歌手的身份上，然后不停的在发他们的新歌，然后让大家继续来聆听他们的声音。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我感觉他们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啊，就一直在努力的各种尝试，但尝试来尝试去，最后呢，只会让大家对他们的记忆会越来越淡。终于在去年的时候感受到的，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然后呢开始专注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让我开心的事情。那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 By Two 的新歌，这是他们由非常甜美的嗓音开启一个充满恋爱气息的甜蜜单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叫做《全糖夏天》。

当这首歌前奏一响起的时候，那种海浪轻拍着沙滩的声音呢，就很容易让人带入到这种盛夏的感觉啊。听到是来自于 By Two 的夏日情书，那么这也是一首解锁心动密码的歌曲，就希望这样的一个歌曲呢，能够让大家在一年四季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热力奔放的感觉。仿佛呢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沉浸在糖分超标的这样的一个冰镇的气泡水里，那种清爽又甜蜜，然后听完了之后呢，嘴角也就是不自觉的会上扬30度，就听到这首歌特别的解暑，就很容易让大家感觉到，就如果到了夏天的话，我特别希望啊跑去海边看看海的感觉啊，所以呢就很喜欢。我也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们，就是和 By Two 的适配度非常高的一首单曲。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于赵雷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2016年的专辑当中，那个时候的赵雷呢，将他很多的心情写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这张专辑觉得也是在探讨的一个有关于成长意义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无法长大》。

0: 只是有些疲惫。妹妹，别留我一个人睡。
1: 听到的是来自于赵雷的《无法长大》。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在思考一个有关于成长意义的专辑，就是不带着任何棱角去直面这个世界，然后对所有的事情是否要妥协，所有的规则是不是要妥协，还是要一路一直寻找最初的感动。这些零碎的定义看起来好像都不足以去描述成长，但是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又在努力的寻找答案。而这个生活，这大概也是赵雷在用音乐传递出的内容。音乐本身就源自于生活，也在诠释着生活。所以当低头抚琴的时候，赵雷就是用一个仍然保持着纯粹痛。

温柔的声音足以抚慰每一个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心灵。听到的是来自于品冠的歌，那这一次呢，他也和老搭档黄田一起携手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暖男之歌。他有着非常独有的温柔的旋律，然后呢也有着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种存在感。而妥妥呢是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先决定了这首歌的概念，再去完整的描述这首歌，也承载了品冠现阶段的人生体会。歌词呢就是他对生活的一些领悟出发，记录着那些平凡的日常，也没有太多戏剧化的起伏，却能够在细水长流当中累积出最真实的安全感。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包括今天的新歌推荐要一并送给你，所以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呢。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但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兴哲的歌 Take My Time。 那么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慧在一笑 Say 歌这部影视剧当中演唱的歌。周慧的声音呢，是那种非常有温柔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有力量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的辨识度是你只要一听就能够深深的记住。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慧，目光成河。

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慧演唱的《暮光成河》。那么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了《一笑随歌》这部影视作品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画面感和情感浓度的一首歌。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用这种非常温柔的声音勾勒出了一个开篇，还有这种有一些破碎感的记忆。而周慧的声音呢，是非常温柔又富有叙事性的声音，他会将情感化作流淌的河水，既温柔又汹涌，就是温柔有力量又治愈的声音，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同样也是在《一笑随歌》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来听听《狂澜》。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子弘凡在《一笑随歌》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演唱的《狂澜》。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作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百年守护的献礼主题曲，跟我们见面来听《重光》。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演唱的《重光》，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百年守护的献礼主题曲。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来自于成龙，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百年守护》，我们在今天一并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成龙演唱的《百年守护》。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那张专辑，叫做《再见你好吗》。在这张专辑里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并不是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但是却在某一个瞬间突然火了起来。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陶喆《一念之间》。

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来听一小段张信哲的《这是的名字》。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自于周笔畅的新歌，最近的周笔畅呢和李浩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们之间》，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诉说着关于不同的结局和不同的遇见。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我们之间》。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笔畅和李浩新歌推荐，叫做《我们之间》。接下来听到的呢，是给我很多触动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出现在《人生会议》这部电影当中。虽然电影会给我很多的感慨，但是最开始接触到的其实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恋的《爱上平凡的自己》吧。
1: 看天高云远，

听到这首歌，叫做爱上平凡的自己吧。小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想法，对于未来的设想，对于长大之后自己的样子。到了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可能它只能留在小时候。长大了之后呢，你要面对的事情特别多。上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长大了多好啊，上学的时光那么累啊，上学的时候要做很多很多的卷子，然后要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考试，然后要看自己的成绩，还有那个让自己头疼的家长会。可是后来等到你长大了，你会发现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学校，长大了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也没有寒暑假了。所以人总是在当下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知足和满足，总是长大了以后才会发现，哦，原来很多东西就是一定要马上珍惜，立刻珍惜，珍惜每一天的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令，来听到最好的我。

被定义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恩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好的我》。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许我耀眼》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突然在某一刻就很想听陈势安的歌，就是可能他会是某一个瞬间，然后突然想起来的声音。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叫做《无你的将来》。

0: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1: 你总习惯为我用心，等我一起看电影，无论剧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叶倩文，有人评价他是越老越能唱，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叶倩文和我们熟知的一些老歌。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叶倩文在《神仙老爸》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曾经心痛》。

潇洒走一回是古装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旋律大气奔放，节奏朗朗上口，歌词当中也是写尽了人世的浮沉，随缘豁达的一种人生态度。而且易建文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特别的洒脱，也特别的利落，把看淡得失啊，随性生活这样的心境也是表达的特别到位。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依然传唱不衰。

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应该说是刻在了好多人内心深处的一首歌，这也是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好，继续往下来听啊，下面这首歌呢是祝福，它应该是粤语抒情的代表作，也斩获了乐坛好多的

重磅大奖。祝福这首歌呢，温柔舒缓，曲调也是很温婉，歌词满含着离别牵挂和真挚的祝愿，而且呢，歌声非常轻柔绵长，没有什么浓烈的这样的一种悲戚，只剩温柔的惦念。所以说呢，这首歌不管是离别相送，还是我们日常去聆听，都会觉得格外的暖心。

在好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啊，里面的插曲或者是头尾的这个片头片尾曲，我们都会听到叶倩文的歌声。刚才听到的这样的几首歌都是出自不同的电视剧，那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出自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林冰《不要来》这首歌曾经斩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这首歌曲曲风空灵凄美，意境悠远，再搭配了聊斋式的这样一种浪漫悲情的氛围，所以说呢，就把这样的一种人鬼相恋的眷恋不舍和宿命的无奈娓娓唱。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叶倩文的歌。提到叶倩文，我们还会想到《选择》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华语最经典的情侣对唱金曲之一，旋律深情温柔，里面的歌词呢，很直白的去诉说这种相守相伴、一生相许的爱情初心。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叶倩文的歌。

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这首歌曲的主题曲《焚心以火》啊，曲风是那种很磅礴悲壮，大气苍凉，而且呢这首歌爱恨浓烈，意境宏大。叶倩文他的高音呢是特别具这种穿透力和爆发力，就把这种跨越轮回痴心不改的刻骨深情演绎的震撼人心。所以说呢，焚心以火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呢，就自带于这种史诗的宿命感。好，一起来听一听粤语版本。

那么下面这首《珍重》呢，也是一首经典的离别情歌，曲调很低沉，深情，节奏平缓温柔。这首歌曲的歌词呢，诉说了故人远去，不舍别离的一种惆怅，唱腔当中有一种内敛细腻，情绪也是层层递进，把离别之后一这样的一种思念、牵挂和万般不舍也是藏在了歌声当中，所以说听起来呢深情又催泪。这首歌也是怀旧抒情的必听曲目。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即将来听的这首《秋去秋来》，这个呢一听旋律比较熟悉啊，这是改编自经典的《哭砂》，是一个粤语版本。《秋去秋来》这首歌呢，曲调有一些萧瑟温柔，就借着秋去秋来这样的四季轮回，比喻感情世界当中的这种聚散离合。

真心真意过一生，风格吧和潇洒走一回有点相近，节奏呢也是比较轻快，而且洒脱开朗，歌词传递了抛开烦恼真诚做人简单过一生这种通透的人生观。因为这首歌曲呢，它的唱腔比较轻松爽朗，曲风也比较欢快治愈，听完之后吧让人心情很舒展，也就充满了积极豁达的生活力量。

这里的乐器啊，听起来也非常带感。下面这首歌《零时十分》啊，这是叶倩文早期粤语成名曲，属于林子祥量身创作的，曲风慵懒浪漫，而且呢深夜的这个氛围感十足，曲调比较轻柔迷离，同时呢它也是正式奠定了叶倩文在香港乐坛的地位。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

啊，即将来聆听牵丝戏啊。牵丝戏这一首歌应该是国风的经典之作，旋律听起来是很婉转，但是又很凄美，以傀儡和操纵者为意象，一曲呢也是道尽了羁绊和心酸，戏腔来进行一个点睛，氛围感很浓厚，关键呢

半湖沙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宁静，而且很悠扬，也是一首禅意国风歌曲。经常呢，我们在一些演出当中啊，有的会把它作为舞蹈的一个背景的音乐。一墨一茶，清风韶华，也蕴含着淡然通透的生活哲思。所以说这首歌比较适合静心的去聆听，一起去感受中式这种独有的温柔禅意。

有很多的电视剧当中也会有很优秀的国风歌曲，比如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曲《知否知否》，就是一首比较温婉缠绵的国风歌，它取材于宋词，将古时庭院里这种情愫娓娓道来，而且旋律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动人。胡夏、郁可唯他们二人的这种一吟一唱，也是宋词里的这种婉约风雅。

好，刚才一起来回顾的这首歌，胡夏、郁可唯一起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带我们重温了这部剧啊。来听听许嵩的歌吧，许嵩的《昨夜书》。《昨夜书》这首歌呢，也是以歌声解读了英雄心底的那样的一种惆怅，所以说也兼具了文学的底蕴，格局厚重大气。好，一起来听听《昨夜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车价格20万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万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万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新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的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一段好听的歌曲把我们带入这段午间时光当中。我是主持人卓音，这里是银河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好歌。第一首歌，对不起，谢谢你。

0: 在深秋。
1: 这首歌是深秋破晓时分的温柔情歌，曲调舒缓，在凉意之中藏着一份温柔的期许。

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金曲，哀而不伤，把深秋的别离和释怀娓娓道来，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秋日旋律。

漫天落叶，裹挟满腔的思念，嗓音深沉婉转，秋风起时，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最能道出离别心中的万千怅惘。

接下来我们再来收听一首经典好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这首歌。枫叶飘落，为时间驻脚，旋律氛围感十足，把秋日里遗憾的爱恋写得浪漫又伤感，一起来听。

0: 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在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赵姐在一家工厂做了20年的质检员，工作枯燥重复，每天面对流水线，她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她感觉一眼就能望到退休的样子。前几年工厂效益下滑，她被调到其他岗位更辛苦了，收入不增反降，身边同事纷纷抱怨混日子，他也觉得人生可能就这样了，每天机械的上下班，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个周末，儿子陪他看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银行家安迪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度过了近20年，被欺凌，被打压，却从来没有放弃自由的渴望。当看到安迪张开双臂在雨中拥抱自由的那一刻，赵姐泪流满面。她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虽不如意，但至少没有失去自由。安迪在绝境中都能守住希望，自己凭什么早早地放弃呢？从那以后，他不再混日子，工作之余，他报名参加了社区的烘焙培训班，从最简单的饼干开始学起，手指被烫过，配方失败过，但他从来没有放弃。2年之后，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小的烘焙房，生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每天都充满盼头。他常说，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提前认命，守住希望，默默耕耘，时间会给坚持的人最好的答案。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主义，一起来讲述小羊的故事。小羊是个性格内向的小伙子，从小被人说脑子慢一根筋，读书时成绩平平，工作之后也不善应酬，看着同事们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他常常自卑，觉得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做什么事都容易半途而废，因为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做了也白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了《阿甘正传》，阿甘的智商只有75，从小被人嘲笑，却凭着一股子傻劲儿，跑过了大学橄榄球场，跑过了战场，跑过了很多困难，跑成了亿万富翁。他不聪明，不懂算计，只是认准了就一直跑，从来不问值不值得。看到阿甘一次次用最笨的方式跑出最精彩的人生，小羊深受触动。他开始学着阿甘的样子，不再纠结自己聪不聪明，而是认准一件事就踏踏实实地做下去。他在物流公司做仓管，别人嫌麻烦不愿意整理的台账，他一条条核对清楚，别人不愿意加班盘点，他主动留下来。他还开始跑步，每天早上5点起床，沿着河边跑5公里，风雨无阻。3年之后，因为工作认真细致，他被提拔为

仓库主管。跑步也让他从一个自卑的胖小子变成了精神饱满的马拉松爱好者。他终于明白，人生不需要太多的算计，就像阿甘说的，你得丢开以往的事，才能不断地继续前进。其实聪明未必走得远，踏实才能到达终点。认准方向，不问前程，一直跑下去，普通人也能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老师的故事。张老师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教了20多年书，面对的大多数都是留守的儿童，这些孩子调皮捣蛋，缺乏管教，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问题。张老师也曾严厉的批评请家长，效果甚微，孩子们反而更加叛逆，他渐渐感到心力交瘁，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当老师。

一个寒假里，他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来到一所问题少年学校，面对一群顽劣不堪的孩子，他没有用体罚和责骂，而是用音乐打开孩子们的心扉。他组建了合唱团，耐心引导，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的位置。曾经最叛逆的孩子在歌声中变得温柔，被认为无药可救的少年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

老师看完电影之后久久不能平静，他反思自己，过去总是盯着孩子的缺点，却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新学期开始，他改变了方式，他发现班里最调皮的男孩其实嗓音很好的，便鼓励他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他给内向的女孩安排了图书管理员的小任务，让她感受被信任。他不再轻易发火，而是耐心倾听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渐渐的，孩子们变了，那个曾经天天打架的男孩成了班里最有责任心的班长，那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开始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张老师呢，也重新找回了做老师的快乐。他深深体会到，教育不是管制，而是唤醒。就像电影里的马修老师，用音乐融化坚冰，温柔和耐心比严厉其实更有力量。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么你和电影有哪些故事呢？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来说说你和电影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在光影故事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一位听众和他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和儿子的疯狂动物城》。

次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词，哭着跑下了台。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电影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了。

当这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阳光。

就是那部《疯狂动物城》，我们后来又一起看了三遍。每次看到朱迪奔跑的身影，儿子都会说：“妈妈，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不放弃的人。”原来，好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悄悄地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名为勇气的种子。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皮肤被海风晒得黝黑，手掌布满了蚝壳划出的细痕。和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一样，他心里也藏着一个没来得及远的梦。20岁那年，他是县里摔跤的种子选手，决赛前却因为母亲突发疾病，错过了去省队选拔的机会。后来娶了同村的姑娘，在惠东开了家小海鲜档，日子过得像蚝壳上的粘液一样黏腻又平淡，直到儿子小峰出生。小峰是2015年夏天出生的，和电影里的吉塔巴比塔一样，从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别的孩子还在玩沙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跟着林建国去海边的礁石摔跤，捡块蚝壳当奖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喊着爸爸最厉害。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真摔跤，比这好玩。变故发生在小峰8岁那年，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需要长期调理。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林建国把摔跤的想念压得更深了，每天除了守档收蚝，就是熬着日子给妻子煎中药。中药罐在灶台边咕嘟作响，像他压在心底的叹息。小峰看在眼里，不再提摔跤的事儿，反而每天放学就帮着看店、搬箱子、擦桌子，小小的身板扛着比他还高的海鲜筐，咬着牙不吭声。

转机出现在小峰12岁那年，县里举办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还能减免学费。林建国看着报名表，手指摸索着摔跤两个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想起在训练馆里的坚持，想起自己年轻时错过的赛场，突然觉得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可家里连买摔跤垫的钱都凑不出来，这可怎么办？林建国咬咬牙，把妻子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兄弟借了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和旧海绵铺了个简陋的训练馆，没有专业的护具，就用妻子的围裙代替，没有训练器材，就用壕筐当负重。小峰的身体不算壮实，刚开始练总是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摔得满身是泥，回来就红着眼圈坐在壕灯下发呆。林建国不说话，只是递给他一碗刚熬好的壕粥，粥里加了颗糖心蛋。他说，摔跤不是比力气，是比心气儿。你看那壕埋在泥里又脏又冷，可钻出来的肉鲜得很。

训练的日子很苦，冬天的海风像刀子，那天晒得脱皮，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擦一把然后继续。那天晒得脱皮，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擦一把然后继续练。林建国每天说完好，就顶着烈日陪他练，纠正他的姿势，喊着重心再低，脚步再稳。嗓子喊得沙哑，就含一颗润喉糖再练。妻子坐在一旁织毛衣，偶尔抬头看父子俩，眼里满是欣慰，也藏着担忧。他怕自己的病拖垮这个家，更怕儿子的坚持最后是一场空。比赛前一周，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县医院。林建国一边守在医院，一边给小峰打电话嘱咐训练。夜里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小峰的摔跤姿势笔记。比赛那天，林建国安顿好妻子，骑着电动车赶去赛场。赛场里没有专业的场馆，只有几块拼接的垫子。小峰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站在选手席上，眼睛却亮得像豪灯一样。第一轮对手是个壮实的男孩，比小峰高半个头，刚上场就把小峰压在身底下。小峰喘着气，想起父亲说的心气儿，想起摔跤吧爸爸里的吉塔的逆转，猛地用脚蹬住对方的腿，借力翻了过去，反将对方压在垫子上。赢了！林建国在观众席站起来，攥着拳头喊，声音沙哑却有力。可决赛时意外发生了，小峰的膝盖在对抗中磕到了垫子边缘，疼得他额头冒汗，动作慢了半拍，被对手抓住机会反压在地。倒计时开始，10秒、9秒、8秒，小峰咬着牙，手撑着垫子想站起来，膝盖却像灌了铅。林建国冲到场边，隔着围栏喊，小峰，想想你妈妈，想想那盏豪灯。这句话像一股劲儿涌进小峰心里，他想起父亲深夜熬药的身影，想起母亲织毛衣的温柔，想起自己每天举着豪壳训练的日子，猛地发力，用一个漂亮的勾摔将对手掀翻在地。裁判吹响哨声，小峰赢了。赛场沸腾了，林建国跑去抱住儿子，父子俩的汗水混在一起都红了眼眶。小峰举着奖牌，第一时间冲向医院，把奖牌挂在母亲的床头，妈妈，我做到了。妻子摸着奖牌，眼泪滴在上面，我的儿子是爸爸的骄傲。后来小峰真的进了市体校，每周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和林建国在院子里练摔跤。豪灯依旧挂在屋檐下，橘色的光影映着父子俩的身影。林建国的海鲜档生意渐渐好起来，妻子的病情也稳定了。去年夏天，小峰放假回家，拉着林建国去看摔跤吧爸爸的重映。影院里小峰看着屏幕突然说，爸爸，其实你才是我的马哈维亚。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老周今年46岁，是老城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电维修工，工作服上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油漆印，手指因为常年拧螺丝接电线，结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说话带着点儿口音。他的女儿周念是2015年出生，今年上小学5年级，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念念爱闹爱撒娇，也爱抱着平板看动画片，偶尔还会为一道数学题跟老周犟嘴。父女俩的日常无非是傍晚老周修完水电回家，念念举着满分的作业凑过来，周末老周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海边公园，吹着风看渔船归港，日子像温水煮茶，不烫口却也少了点儿波澜。改变发生在2022年的一个初春的深夜，老周刚从外地修水电回来，浑身疲惫，推开家门就看见念念趴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平板，屏幕亮着，正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结尾。老周的心猛地一揪，他蹲下来，笨拙地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手指蹭过她温热的脸颊，忽然想起了什么。20年前，他和念念妈妈刚结婚那会儿，也看过电影。那时候念念妈妈还年轻，扎着高马尾，窝在他的旧自行车的后座，一边笑一边说：“电影真暖。”后来念念出生了，日子被奶粉钱、房贷、水电维修费填满。一家三口挤在60平的老房子里，连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念念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靠中药调理，但是3年前还是走了。那天晚上，老周第一次主动点开了这部电影，客厅的灯调得很暗，电影播到最后，里边有妈妈穿越的镜头，念念又哭了，这次却哭中带着笑，靠在老周的怀里说：“爸爸，我妈妈也会像李焕英一样永远爱着我，对不对？”老周没说话，只是把女儿抱得更紧了。他想起这些年的日子，念念发烧时，他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子，念念学骑自行车摔破膝盖，他一边心疼地涂药水，一边假装严厉地说：“下次小心点儿。”他总把公司里的大部分留出来给念念报了英语班，自己却连新衬衫都买不得。从那以后，《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成了父女俩的专属电影，每隔一段时间，老周就会和念念一起看。有时候周末晚上，念念抱着零食窝在沙发上；有时是念念考试失利的晚上，老周陪他看电影解压；甚至有一次，老周修水管到深夜，
回来看见念念抱着平板，已经把电影看了三遍，屏幕上还留着他画的小贴纸。去年春天，念念学校组织亲子观影活动，老周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骑着电动车载女儿去学校。操场上摆着小屏幕，周围都是叽叽喳喳的孩子和家长。电影播到一半，念念忽然凑到老周的身边，小声说：爸爸，你就是我的李焕英。老周一愣，随即笑了，眼角有些发热。

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凌晨四点钟起来给女儿熬中药，怕烫到她，把药晾到温热，下雨天冒雨去学校接她，自己半边肩膀都浇湿了。老周也终于明白，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李焕英，可能是默默付出的父爱，是温柔守护的母亲，是陪伴在身边的爱人，而他和念念会继续在每一个夜里一起看电影，一起说心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最温暖的时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

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

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粤语经典歌曲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朋友。

萱草花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眷恋与感恩，以及对母爱的赞美和怀念。这首歌通过萱草花这一象征呢，传达了母亲对女儿的爱和期望，以及母亲对孩子的牵挂与守候。萱草花在中国文化当中是有着深厚的象征意义的，被誉为中国的母亲花，象征着母爱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守护。萱草花的美丽和母爱的象征意义在这首歌曲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通过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歌声，会让听众重新来审视母爱的伟大与深沉，感受到母爱的无私和温暖。下面我们来听由刘瑞琦演唱的歌曲《房间》。

其实房间这首歌曲呢，它表达的意思呢是多层面的，它可以是友谊，也可以是爱情。歌曲当中的房间是爱情里那个温馨的小屋，也可以是大学里室友之间的共同生活空间。其实我认为相聚呢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从陌生到相识，相知再到相伴，这个房间啊就成为了温暖的歌和温暖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首歌曲通过不同的演绎和创作背景呢，也赋予了它多重的意义，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解读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情感。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这个房间都是充满回忆和情感的地方，是我们岁月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的，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杨宗纬演唱的《洋葱》。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金，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闷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 50%， 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一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车价格20万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万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万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新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我的音乐。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1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5-600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0: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1: 开平要坐雪，有些道理念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

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舔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舔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

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每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周国平说，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也就是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岁月的无涯里，

总是能够感受到孤独的魔力。长镜头，旧胶片，又过一年，如果不能改变，那就让我们在静下来的深夜感受孤独，拥抱孤独。

空想念彩虹和流星，春草想念着雨，蜂鸟想念树与繁花，大海想念鲸鱼，千纸鹤想念着风，信笺想念着笔，而我在想你，歇斯底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最享受的睡觉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最好的感觉是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在屋里昏昏欲睡，世界的嘈杂纷扰都和我没有关系，灯光陪我入睡，所有的一切都陪我入睡。刘惜君《嗜睡症》。

在睡梦中会想起谁？会不会就如同我在想你一样？愿听歌的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遍遍的呐喊，我还是那么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不甘愿被现实

污染的人还在呐喊，青春是最后抵挡住现实的盾牌，而我们似乎在渐渐地失去它。我们把坚持自我、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归结为青春，那种饱满的信念和力量像是穿透阴霾的阳光，洒满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光明而温暖。

那些为青春呐喊的人，大概想留住的正是最后的那一束光，黑夜里能陪伴自己的方向。

多遥不可及，多念念不忘，多思念成疾，多不能自己，多无法描述相思和喜欢你，你却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高晓松，他在歌里面写道，午夜的电影写满

听这一首歌的我，脑海里总会有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一起进入一家有历史年代感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走出电影院时，老街的商铺已经关门，昏暗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们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一直往前走，夜风很好，我们哼起了一首旧时的民谣。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大家都听我的。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儿，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朋友的心发行于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线车发生碰撞，二是踩刹车减速，让其插到我们前面去。老司机却告诫说，开车要让速不让道，千万不能离开自己当前行驶的车道，把道路让给他。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其中有哪些奥妙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骑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列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实线区或者是接近白实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让速不让道，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让道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就是对向车辆逆行，如果遇到车辆逆行高速向你冲来，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躲避的。如果你在左侧车道或者是中间车道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躲避行人还有其他的非

机动车，一旦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或者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一边往旁边并线，避开他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和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